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摇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必知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尼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二十四尊威光赫异，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

0: 朝礼县大光明肃谦百变尊者阿兰吉智师为今日世尊设身诸根乐意清净光严为为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分析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勤助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其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圣身为妙法智慧广大身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缺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具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应持心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自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君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法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 狗粮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设
2: 法藏白言
0: 失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志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甚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值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2: 超过于彼俱
0: 设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到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阴灰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之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住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恭
0: 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其心
0: 坚固不退持重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 界诸众生类生果苦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可者，不取正觉火咒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可者，不取正觉火咒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0: 祝一定计永离乐，脑心得清凉，手受快乐，犹如乐尽比丘，若其想念贪计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子善根无量劫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就近地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则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住，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气诵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厌无牛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不灭诸烦恼，安康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穷收瓦施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之难，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0: 七公里得第八
1: 阿难法藏比丘，以次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初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勤身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以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0: 之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1: 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定。

0: 众生住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愿。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见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使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菩萨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
0: 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正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世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
1: 不可思议，
0: 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为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1: 自照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亦号尽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面善身身意罗软落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性不
1: 断食欲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

0: 救众生于一昼夜，须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须恭非正，彼佛为中生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迷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成真海，一滴紫毛神水比海除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则如毛神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身闻天人受量，一耳归于圣地，辟欲之所能之宝是并国第十世，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真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是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生微妙，公山智人相合，四诸宝树周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智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空其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阶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土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水翁散入烟水流不用物，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急流者反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1: 开神念及尽热无形宝沙印咒无生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生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畏声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
2: 甚至
1: 成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见同一类无差别相
1: 三地

0: 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是天平国举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举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魂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此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应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宫殿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海瑞云自然隐瞒，随我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色欲生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金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广霞邦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之罗网
1: 其众宝是
0: 诸微妙音也，出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布万劫恩鸟得相，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寺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劫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冈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三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2: 乃至无上菩提心。
0: 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

0: 花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为像，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足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如上辈子也，其下辈子假使不能做出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如中辈子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欲趋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奉唱花火雅音，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永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舍圣刹为妙，然是义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诸土如影像，闻花红世亲，就近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 必无量之寿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异，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以第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称花及。

0: 三言周家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借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西高香放射天焰以微妙音歌叹佛得清晰于间还其本国多西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阴生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次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地善恶国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患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整相教授整身不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你凡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护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是以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有自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生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心以自身微光超以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直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直故
1: 如点为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即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戒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缘，说天众业如其华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如是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分收供养。

0: 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余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地说比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第32，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胡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命道师之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取药酒席财猛智慧心腹中为一如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同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木贤为道木，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在善地单成七法红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生不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立测尽第33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立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天主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气颜色长河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继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间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如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

0: 身为大德，所以可和十方世界圣多恶少亦可开化，
1: 为十五万世间
0: 最为具古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身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定除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

0: 命金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公身根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捐自人有事虽不及时报应三恶未当归之其二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之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顾己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可为既为千金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其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1: 用行为是经验
0: 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记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若以某或身心摧碎真心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分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之有之意意念真果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之为智慧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顺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二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以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身苦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欲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后后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
0: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尽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世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
1: 行车
0: 中间男女牵手朋友转向右移。

0: 业检核顺序里观测出效，这不犯则治，若需要修缮超容器改放直径，如平头薄改往修来建议形式，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0: 何止今日国运秋季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平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委不敢为师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2: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2: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2: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变身取身，金
2: 刚体为大手出生，
0: 江河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2: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看，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1: 于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忍痛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鼓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2: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此事菩萨
2: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平次祭祖文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今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2: 佛告弥勒佛人
0: 民有贪生者
2: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间闻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事佛告时事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2: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能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

0: 人慎重，
1: 知天护少，心不开解，意不宽，热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性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开身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下其功德。
1: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者，于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见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尘罗其殿，宝藏金床，
3: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1: 卢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大明的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于委屈求佛事，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3: 何以故？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
1: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止，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3: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1: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苦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尽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悉罗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3: 弥勒菩萨。
1: 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3: 大王佛祖
1: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我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
3: 三佛名皆无畏
1: 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心，以此经中深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禅位，自心摄入大法，不厌其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 后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3: 当有众生执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执是广道两边受持四时，当作广大
1: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差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3: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1: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此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狐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圣身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3: 随圣教当教义和常念师，当念师法是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是无斗为万
1: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因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思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今为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3: 今后义第四十八
1: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劝纳，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3: 无上菩提
1: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诸随喜声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地阿弥陀佛，地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尊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多揭陀，耶陀尼耶陀阿弥陀佛，阿弥。

拜。起。拜。起。问讯。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来。

化王立物，卑智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

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圣环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

0: 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

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则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则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则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得主，请回座。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

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

0: 灵之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千，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出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

0: 正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拜。起拜。Bye.

0: 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免送。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遍地。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明阳救苦地藏王菩萨。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火炽，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

未来一切我自通化师，神州加持化师师，普世和沙中有情，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化菩提，究竟得生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州加持甘露水，普世和沙中古魂，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公共即是事，诸相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宣；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则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集圣音，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尽众协会十众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

部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人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血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和则降神、血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阳山功德主，净宗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恭修清净相。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是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今河浙江生，谢诸生中，娑婆今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谢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持良音造生净土，护眼眼睛众亲心共度，造目持其情同存，共其三宝真名超见文殊，此为护国喜在喜念发挥共修之日，诸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斋弟子净宗协会是中弟子。

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去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地痴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
0: 一切佛土，
1: 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
0: 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情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佛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事。

0: 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尼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奕，如龙清济，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
0: 之意。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勤助不量力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谛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士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国君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于是超异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色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密要，世尊能演绎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厌，我得佛清净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波罗蜜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挫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清净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 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

0: 结束尚可穷理，仍有自君求道亲近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私为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亲近佛国汝应自设法藏白言诗意红身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令其心愿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智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句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具世数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山扎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圣地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阴灰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幻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难

0: 子来我刹土时光世界诸众生类生果国者皆以虚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可子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可子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地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咒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变成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咒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咒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依无种种共具随意即这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定念受其供养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咒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穷微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咒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咒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摄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身心有心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咒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则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咒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咒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
0: 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雄超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千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妻子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出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

0: 求白法会力行深智愿，无见忍力成就遗珠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力，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幻弟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辗转优波罗花出
1: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阿耨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严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寿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持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戒作一面，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于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居法黄金为地， 方广平正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彼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落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1: 是照佛时
0: 二次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生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之光则垢灭三生身亦罗卵落在三毒脊骨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意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眼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处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千眼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共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悉为百分岁如为真以一毛成真海一滴此毛成水比海除多
1: 目犍连听
0: 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天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周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智金珠灵镯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空其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至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至成佛道或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五次花口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水翁善路烟水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极毒者反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1: 开 身遍体尽热无形法沙应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止其极净身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道持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成就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东一

0: 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比若有比起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象第一比之高丽天王，右贺丑丽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此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应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海瑞音自然隐瞒，随我此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设立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以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再生所及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覆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出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音语出普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布万劫恩鸟得相，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寺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劫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羽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冈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依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结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具其不定性，不能了知见地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2: 乃至无上
0: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起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

0: 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及人民中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足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子也其下辈子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子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生根须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佛雅因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舍圣刹为妙难思议功德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师愿摄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震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寻得自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 真妙智，非是所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

0: 大帽落布邓宇，青花重振卷走三歌中不复落，
1: 西空中放正天念
0: 以为妙音歌唱佛得经师于间还其本国多西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佛所一言和十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群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身第二十九
2: 故次阿难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深深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果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自通
1: 不是常常
0: 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真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简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误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2: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完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两次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心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欢受供养
1: 穷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

0: 出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兰果今夜说比其乐界所生不作真实功德心皆如是若空说者
1: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舍乐无极地
0: 三十二
1: 罗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心行道起要九齐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外落此法内独使其龙逢西风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和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木行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在善意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气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闭塞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生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心着死无点优点无载多载天主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继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情道灵兽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兽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若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1: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甚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截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2: 若朝当知
1: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截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
2: 为此恶世间
1: 最为忌苦我今以此受佛教化情深

0: 运舍五二气五痛离五烧降化其力运舍
1: 五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弱转向恶者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幸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数世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目前现世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闻神命精髓罪气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志或请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众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逐责何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1: 共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今世为恶福德轻命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记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寻路以否或身心摧罪成寻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恶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以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物五道分明善恶报应或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身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勉励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身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活动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获获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恶修善归是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胜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通知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
0: 而不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称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

0: 而动作真是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北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品德法第三十七，如等广时得本故，万道并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世。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者中边男女见所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十万德智伟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敬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
0: 所
1: 请至
0: 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作五德生无为之安天道见面人民常为父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扮演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见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西向更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见悟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满天山高知一切诸世界善
0: 愿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时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变身取身
1: 将解为大小出生
0: 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故
1: 光明
0: 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佛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其实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千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祭祖为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耶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耶为难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借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间见极乐世界言自胎者如月摩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于主出自因果不尽由心。

0: 罪无修习善本便生习佛或有众生皆习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就善根不能生尽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尔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1: 智慧不明
0: 智今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终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都齐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自尊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先轮王方喜欢的谢多佛大明乐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于委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愿宫殿之祥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之大利
1: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佛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道 大力，当过无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上，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升起有贤女子，经终身导师讲欲令无量。

0: 众生受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庄严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执事广道两边受此事实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出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则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为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理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念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间那有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转四万亿那有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分觉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喜声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风行佛说大圣无量寿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饮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有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

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

请三生登座，一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王陵，朝辞甚远，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

称家号压群英，下情为蠢以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身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摄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物，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摄。当知净光本净。

0: 诸题绝痕，物镜互张，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眼然也。故诸佛于眼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

0: 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则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则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则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

0: 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0: 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底。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

如来，南无广博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报身如来，南。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诃萨众佛智，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法师，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法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苦恨，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诸相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有恐怖因力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

古人道：“青出脱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脱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孰未归？

0: 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哦，鸡从新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系念佛事，所集圣音，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攘，望沉静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以示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入来以教奉行主。

黄河受灾，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生。

松烟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河泽江神、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烈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师。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听经，向在参阅速陀上供。

普山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

文殊师为护国玺在西年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萨满是净空。